0: 大家好，我是齐玉，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亮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0: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0: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

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0: 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1: 相当于一锤子买卖，但这种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去选定装修还是一定要去综合的一些衡量，去选择一些时间沉淀的老公司，这样它的一些装修啊更加有保障啊，尤其是对于咱当地这种扎根比较久的一些老品牌，就尤其我们叶之峰啊，这个就必须得提提我们叶之峰了啊。我们现在是咱青岛整个装修行业当中最老最大且最久，光干装修这个事儿，我们在青岛已经干了29年了。现在我们总部是在北京，已经有29年的一个时间线了。这是其中的一种，赚钱快，但是倒的也快。另一种就是，装修公司就是它是一种纯做销售模式的，就是业主可能需要买什么东西，他就是主打这一块的一些销售，然后后面带着一点点的一些装修，比如说可能有单独做定制的一些厂家，他现在也能承接部分的一些装修，或者说可能做部分电器的一些厂家，他现在也能连带着一点装修。那其实这种来说的话，专业的施工技术没有那么的标准高，可能后续会出现一系列的扯头皮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应该到底去做怎么样的一个考察呢？我觉得你去选装修公司，首要看这个装修公司整体的一个门店的规模啊，不是看它的一个大跟小啊，而是能看这家装修公司当中能够给你具体呈现什么。因为装修所能用到的一些选材用料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软装家具啊、定制啊，以及我们的一些样板间，需要我们做实地的一些考察，包括整体的施工工艺的一些技术标准。你像我们叶之峰，虽说有20000多平的一个展厅，我们装修里面所有从头到尾你能用到的一些东西，在叶之峰线下门店都有专业的展示区，有专利的施工技术啊，有主材辅材展示区，有软装定制展示区，还有这些能用到的一些家用电器的一些展示区啊，这样能够让业主考察装修公司的时候一步考察到位。再一个点，你要去怎么去看好的装修公司，就是看年限。咱青岛人常说嘛，你得去看这种抗打听的装修公司啊，在去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要去做一下整体的一些背调，对不对？包括他成立了多少年，总共服务了多少的客户，他的整体的这家装修公司的口碑满意度如何。那其实说到这里，我又得不得不提我们叶之峰29周年店庆的一个这个活动了啊。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叶之峰宁夏路啊，迎来了叶之峰的集团总部29周年的一个店庆的生日。现在是正值叶之峰这个店庆的收官的最后几天的时间段了，有一些优惠力度在店庆结束之后呢，我们优惠就正式收回了，截止时间应该是在5月24、25号左右。所以说趁着最后这几天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未来有装修需求的业主可以通过咱本场直播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去进行优惠的预约报名抢占。我们节目时间的开通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展开了，如果说您未来2年之内有装修需求，想免费了解家里的一些装修事项，想凭借今天直播半个小时去抢占本场直播的优惠力度的话，就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啊，400-809-1099，400-809-1099，这个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截止到10:30。这一通的热线电话，只要未来2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想免费了解家里的整体设计方案的格局规划，想看看您这一套房子装修完之后落地的费用报价需要花费多少钱，打这一通400-809-1099，我们凭借这一通电话就可以给您去做免费的设计方案的格局规划，免费为您整合家里的报价清单。我们所提供的这个报价是包的非常全面，给大家去按空间的户型去做分布，有具体的包含项目以及施工材料的一些明细，让您知道家里的这个装修费用报价是否是资金合理进行分配，有没有偷项漏项。所以对于我们装修小白或不太懂装修报价的业主来说，您打这通电话能让您清楚知道家里装修每一笔资金的一个详情的支出，400-809-1099。那今天是周六周日啊，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来叶之峰门店线下转一转，您可以打400-809-1099提前通过热线电话预约报名，然后预约我们到店的一个时间段。而且我们在本场直播的时间段呢，作为咱915的听众，打热线电话是可以到店领取价值

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个是纯免费给到大家的啊，免费的一个见面的伴手礼。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次叶之峰29周年电信的活动，作为咱915的听众，他能够享受哪些的优惠力度，这个是重中之重的啊。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呢，给大家推出了这个 N3 的整家装修系列的一个套餐。 N3 整家装修模式就是大家共同所追求这种一站式全包，而且能达到这种拎包入住，该包的项目都包得非常全面，不会有后续的一些隐形增项。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市面上都是打的全包的名义，但是并没有给大家包的那么全，很容易导致咱的业主的装修预算超支，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 N3 产品完全给大家打消这些顾虑点。如果您是属于新房或者说是旧房的整体翻新，两年之内这套房子有这个装修计划，那 N3 产品你一定要去了解了解。这款产品本场直播有专属的直降价格及装修的补贴福利折扣。你像 N3 这款产品，它给大家整体包了127项的一个必备施工项目，足足127项，从前期的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你家里的人工整体施工费用，包括咱的一个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以及咱家里的全屋能用到的主材建材，通通都是一站式包含。像全屋的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小件的水龙头、开关面板，包括我们的成品的石膏线、踢脚线啊，还有过门石、美缝工艺、阴阳角的处理，还有家里的灯具跟窗帘，反正整体这个项目包得很全面啊，还有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我就不给大家展开讲解了，足足127项。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这个套餐的具体包含细则，直接通过400-809-1099的免费热线电话预约报名，深入去做咨询考察就可以。那这款产品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得全、品质高，而且它的性价比很高。它现在有专属的一个价格，在线下门店统一的售卖价，就是给您折扣完，线下的统一售卖价格是159900元。但今天在本场直播，我们 N3 这款产品在10:30之前征集10套的一个样板间的名额户数。如果说你想参与到本场直播的样板间的名额户数当中，想预约报名抢占一下的话，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在159900元的基础上，本场直播凭借电话直接直减29000元啊，也就是说您到手的福利价格特惠只需43万-990元，您13万出一点点的头，您所能享受的是中高端往上走的一个装修质量的一个品质，而且您能拿到的是包的项目非常全面，没有后续的一些隐形增项，真正让您实现一价全含。当然咱直播机期间也刚才跟大家说了啊，我们是限量征集样板间前10个名额啊，不光有直降的这个价格，而且在本场直播还有一个装修补贴。装修补贴我跟大家重申一下，这个84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的优惠是只能凭借热线电话报名参与才能够累积叠加这块的优惠力度。如果说您今天收听节目不打电话，您直接来到我们线下门店的话，那这一块的装修补贴的优惠加持是完全享受不到的。所以说咱今天本场直播的这半个小时到10:30之前，您所占比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那价怎么给大家送出这价值840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我给大家去详细展开讲解一下啊。这个是累积叠加使用的啊，凭借400-809-1099 400-809-1099的这一通免费热线电话报名 N3 产品，首先这款 N3 产品直接给您送价值20000块钱的家居券，这20000块钱是直接免费给到大家，您后续拿着20000块钱可以在我们这边去直接选配家里能用到的一些家具，你家里想装个什么风格，那您去现场直接选配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的家具就可以，而且用的品牌都是大品牌，像顾家新选的品牌以及慕斯旗下的一些品牌，款式样式花色您随意通选啊。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给您送这20000块钱的软装家居券，在基础上另外给您追加送一个价值30000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这个明星是谁呢？就是吴磊同款啊。然后这款沙发我们是在叶之峰3楼展厅当中挑了一款最贵的沙发，在本场直播参与 N3 整家的这个样板间征集当中直接免费给大家送。品牌是顾家赫兹 2.0S9 新品上市的，在小红书非常火爆，它的颜值非常高，适配家里所有的风格，

而且它的选材用料的一个材质质量非常的高，采用的是头铜牛皮，以及有带智能加按摩的一个功能啊。当然这个价值30000元的沙发，如果说咱本场直播打热线电话能够抢占到 N3 的这个样板间，后续安置到您的整个客餐厅当中，您的装修落地效果真的会是上升一个档次。它的这个客餐厅非常吃软装家具的一个搭配啊，所以说在这20000块钱的软装家具券当中，你就不用单独买沙发了，你可以再去选配其他的一些软装家具，这样你又能多购买一件家具啊。4008091099，这个是在直降29000元的基础上，直接给大家额外免费加持赠送20000元的家具券以及30000块钱的一个同款沙发。然后除此之外，家里还给大家做了一个装修定制的一个补贴福利价。本场直播想N3 产品拿9999元的一个价格，可以享受20个平方的志邦品牌的全屋定制柜子啊，这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对半折。市面上零售的一个门店，志邦这个品牌啊，包括一二线知名品牌，它的一个平方的定制都得合计在1000到1300之间一平。你要去做20个平方的定制，至少要花20000到23000之间。那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价格？对半折，不到一半的折扣价，我们的9999元直接让你享受20个平方的大牌定制。有些人对20个平方可能没有太多的概念啊，20个平方可以满足您家里3个卧室的一个衣柜需求，甚至还有可能会加上一个入户小鞋帽柜或者小阳台柜，这个满足您对于储物空间的一些收纳。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装修房子对于储物空间收纳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啊，所以本场直播又是将近给您补贴了10000来块钱的费用啊。先打电话，你不打电话，我所说的优惠内容政策跟您没有任何的一个挂钩。4008091099，4008091099啊。那剩下的就是我们 N3 这款产品报名参与样板间，可以享受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一个权益，还给您享受赠送全屋的冲金打点及挂网找平的一个工艺。最后一块就是给您做了一些部分的主材升级，其中有一块就是关于瓷砖的升级。大家都知道现在市面上做全包的规格瓷砖标配都是80×80嘛，但今天在本场直播，我们打4008091099的这一通免费电话，我们可以给您免费升级成75×1.5米的大砖，让您实现通铺的落地效果，让您整个装修它的这个整体的落地效果更加高级上档次，而且它的装修的氛围感更上一层，好不好？所以这也就是今天本场直播关于 N3 产品29周年店庆收官最后这几天，给大家做到了一个优惠直降以及装修补贴84000元的装修的一个加持。本场直播只针对于这半个小时进线的听众朋友啊，你未来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尤其是新房跟旧房啊，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你对于房子有一定的设计要求，有装修选材用料的一个标准要求，对于环保包括质量标准有非常的高的需求，或者说更加注重于售后

标准要求，对于环保包括质量标准有非常的高的需求，或者说更加注重于售后的这一通电话，电话是免费预约报名，您打了之后只是说把万红所说的这一通电话，电话是免费预约报名，您打了之后只是说把万红所说的到底要不要在燕日峰签约，看您自身的情况啊，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燕日峰服务于所有的房型，不管是新房、旧房、精装、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包括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小 loft 的公寓、自建房、回迁房，不管户型是二三十平的面积，还是说七八百平的面积户型，凭借400-809-1099的这通电话，都可以免费了解家里的设计方案，免费看家里的装修报价。而且凭借热线电话预约报名的听众朋友，到店可以领取价值390元的顾家无忧枕。那再一个就是29周年店庆收官这几天活动当中 ，N3 产品有优惠的直减价格，还有装修的补贴福利。N3 这款产品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高，一站全砍。线下门店的统一售卖价是159,900元。今天本场直播征集样板间10个名额，凭借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能拿到直降29,000元的一个价格，您的到手特惠价格只需130,990元。这个价格当中包设计、包基础、包人工、包辅料、包全屋主材建材，而且还享受装修的84,000元的补贴优惠，其中就是赠送20,000元的软装家具券，还给大家额外追加一套追加一个价值30,000元的吴磊明星同款的沙发啊，定制这一块享受对半折的折扣价格9,999元，拿到20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想着这一通电话，电话是免费预约报名，您打了之后只是说把万红所说的这一通电话，电话是免费预约报名，您打了之后只是说把万红所说的到底要不要在燕日峰签约，看您自身的情况啊，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燕日峰服务于所有的房型，不管是新房、旧房、精装、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包括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小 loft 的公寓、自建房、回迁房，不管户型是二三十平的面积，还是说七八百平的面积户型，凭借400-809-1099的这通电话，都可以免费了解家里的设计方案，免费看家里的装修报价。而且凭借热线电话预约报名的听众朋友，到店可以领取价值390元的顾家无忧枕。那再一个就是29周年店庆收官这几天活动当中 ，N3 产品有优惠的直减价格，还有装修的补贴福利。N3 这款产品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高，一站全砍。线下门店的统一售卖价是159,900元。今天本场直播征集样板间10个名额，凭借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能拿到直降29,000元的一个价格，您的到手特惠价格只需130,990元。这个价格当中包设计、包基础、包人工、包辅料、包全屋主材建材，而且还享受装修的84,000元的补贴优惠，其中就是赠送20,000元的软装家具券，还给大家额外追加一套追加一个价值30,000元的吴磊明星同款的沙发啊，定制这一块享受对半折的折扣价格9,999元，拿到20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享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啊，还有主材的一些部分升级。大家就记住，你今天打电话不吃亏，你打这通电话比你自己去燕日峰线下门店至少省80,000元的费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品质、同样的一个灵活性的选择、同样的售后以及质保。所以说我们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就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优先进行样板间的名额抢占。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预

0: 人。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Simon Radio。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on Radio。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FM 91.5 Siam Radio。陈 FM 91.5 Siam Radio。

FM 91.5 Simon Radio。 FM 91.5 Simon Radio。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
1: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嘉欣，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2: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3: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0: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on Radio。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命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二柳真诚呼吁惜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2: 本周第五位，严子《太懂事没人疼》，作词马晓慧，作曲冯光。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Final Radio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夏日音乐派，夏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ayama Radio。

大家好，我是窦靖童，愿你能关掉外界的喧嚣，调高内心共鸣的声音，学会倾听自己。 This is Simon Radio.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4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4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我是 Matt 李彦良，祝你拥有浪费时间的理直气壮，发呆、晒太阳、无所事事，这些不是虚度，是心灵的补给。
1: iMore Radio

0: 时间，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1: 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想要来了解我们装修优惠福利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特别是您在最近或者是在两年之内啊，您有装修打算的话，那一定要来参与一下我们近期的这个店庆的福利活动了啊。那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随时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1: 距离咱们这个店庆活动其实也是越来越近了啊。
2: 对，
1: 所以呢这个很多朋友可能最近这个去到咱们线下门店的这个频次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了。那也要再次提醒各位，想要来做装修的话，那如果您在两年之内啊有装修打算，那一定要抢占咱们这次优惠。而且呢只有在我们节目期间您来拨打电话400-809-1099才是有用有效的。
2: 对，
1: 那文斌再跟我们来说说我们近期的这些优惠活动的情况啊。
2: 好的，然后我们此时此刻这个装修的这个咨询热线就已经开

0: 开通了啊、朋友们，大家伙呢想了解价格的或者说想参加活动的，现在电话其实就可以开始打起来了。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啊，五月中旬也算是春季装修的收尾阶段了啊。再热热的话，可能到了六月份、七月份，大家想装修的这种想法可能就越来越弱了。
1: 嗯
0: 啊，可能有很多朋友还想等着这个秋天去装。那么，如果您是这种想法的朋友啊，这一期节目您更应该好好去听一听，因为这一次的店庆优惠啊，实话实讲，力度很大。啊，在五月份的我们的到访量跟签约量来看的话，其实跟年后我们刚刚复工的时候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的。
1: 嗯，
0: 啊，其实现在呢，大家都觉得这个买房的人少了，是不是装修的人越来越少？其实，对吧？你不买房子，你以前住的这个房子，有很多朋友也是到该装修的时候了，该翻新的一个时候了。
1: 是，
0: 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需求啊，市场需求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
1: 嗯，
0: 啊，也有很多朋友想做做改造的。其实您只要是对于装修这一块有需求啊，都可以来找我们。
1: 嗯，
0: 啊，你像昨天晚上我们在进线的这些客情当中啊，我也看了看。其实我感觉有一个客情，就是有一个客户的情况可以拿出来说一说。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也代表了咱们很多听众啊，就是昨天晚上，就是咱们这个5点到5点半的这个时间段，有一位进线咨询装修的小伙伴。
1: 嗯
0: 啊，这位小伙伴的话呢是70平的一个老房翻新啊，70平的一个翻新，但是客户的话对于装修的一个，就是虽然说对风格设计上来讲没有太多的一个要求，
1: 嗯，
0: 但是客户很看重材料和施工。
1: 嗯，
0: 他找叶日峰是因为他听他的一些啊，就是算是以前的一些同事啊，退了休的一些同事说的。叶志峰呢质量做得还不错啊，他的一个就一个亲戚啊是在那儿装的，所以说他想问问，因为这个客户比较看重材料啊，也看重施工工艺这一块，所以说他也看过一些其他公司啊，因为现在打广告的有很多嘛。
1: 嗯，
0: 有一些这个报价30万的一些公司他也看过。
1: 嗯，
0: 其实客户呢，这位客户以前装修过2-3套房子，他是一看就明白，有一些材料一看就不行，包括一些施工做法啊，一看就是出租房装修的一个标准的一些做法，就是住不了多久这个房子装了根本就。所以说这位客户就找到了我们叶之峰，想看一看叶之峰的一些材料呀，包括一些施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想到门店来看看。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咱们真正想装完自住的一些朋友，我觉得对于材料还有施工这一块您一定是更加看重的。
1: 对
0: 啊，在叶之峰来讲，我们在青岛做了23年装修了啊，现在应该是青岛规模最大的一家装修公司。
1: 嗯
0: 啊，设计师呢，咱先从设计师讲啊，咱先从设计师讲。设计师的话，我们拥有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设计师应该是全青岛做装修的公司里边最多的了啊，不能说有40-50位吧，20-30位拥有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设计师，我们家应该是有的。
1: 嗯，
0: 他们对于您家的装修预算的分配，包括说方案的一个交付落地能力，肯定是很专业的。我觉得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啊是这种需求的，就想找一家材料好一些的、施工的标准做得高一些的公司啊，这些要求的，可以看看我们。再就是呢，还有一些听众可能是装修呢预算有限啊，然后呢迟迟没有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装修方案啊，可能说对于这点有很多朋友也很焦虑。那我觉得大公司设计师多，可能有更适合您的一些专业老师来给您去做预算的一个把控，也可以来找我们来了解了解。
1: 嗯，
0: 现在的话呢，装修这个事儿吧，还是那句话，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啊。装修呢，你想用点好材料，那么价格肯定就会高一些。
1: 是
0: 啊，这实话实讲。所以说对于大家呢，我觉得叶之峰这家公司是完全值得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的一家公司。
1: 嗯，
0: 那么正好呢，剩下的时间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重点，就是今天来到咱们的节目上，我们叶之峰啊给咱们的广播听众这个店庆优惠有哪一些。
1: 嗯，
0: 大家可以听一听力度啊，因为我觉得这一次五月份装修的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如果是合适的话，咱们可以考虑在叶之峰装，对不对？
1: 嗯，是的。
0: 那我们这个现在的话，咱先说一下这个29周年庆，我们呢 有给大家准备的广播听众啊，有准备的一个到店的一个考察礼品。
1: 嗯，
0: 这个是专门为广播听众所设的，因为看装修嘛，你肯定要去实地去看，这是最好的。因为线上现在广告也比较多，对吧？各个公司都有一些宣传的一些视频，大家去实地门店去看呢，更能看到这家公司的一个交付能力，
1: 对
0: 啊，更能感受到他们的一个服务啊。那么我们叶之峰在青岛的话，我们有两家线下门店，欢迎大家去考察。总店的话呢，我们是在市北区，然后黄岛呢也有一家门店，两家门店大家都可以去进行一个门店考察。到店礼品呢，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一套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
1: 嗯，
0: 这个399元的这套顾家无忧枕呢，是一个免费的到店礼品。但是的话呢，就是您到店之后，我们会查询您的预约信息。
1: 哎，
0: 看看您是不是咱们在广播的这个直播节目上所拨打的这个咨询电话。
1: 嗯，
0: 只有通过有这个报名的这个进线记录，我们才能给您这套399元的顾家无忧枕。所以说，有些朋友准备听了节目直接啊去门店的，或者说准备这个后期路过门店去看装修的，
1: 嗯，
0: 一定要记住啊，您只有打过电话才能拿到这套顾家无忧枕。在本场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拨打400-809-1099，
1: 嗯
0: 啊，400-809-1099，那么你到店看装修就能领一套乳胶枕了，这个就相当于白给的。其实我觉得挺好，因为你看装修，咱又不是说去了能直接定下，对吧？您是看看我们公司的，模式呀，
1: 嗯
0: 啊，这个样板间呀、材料呀，对吧？你合适，你后期肯定才会再考虑。
1: 对、
0: 啊，那我们第一次到店给您一个礼品，是不是您也挺开心的啊？这是周年庆的这个到店礼。然后呢，再说说我们周年庆啊给到大家的这个装修价格的优惠啊。因为现在好多朋友找到我们公司，好多朋友还是想这个做包工包料的模式，
1: 嗯，
0: 就是想省心，对吧？当个甩手掌柜儿。那么叶之峰的话呢，这个今天我们来到节目上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2026年啊，就是今年年后到现在为止，销量最好啊，我们的一个主力产品，
1: 对，
0: 叶之峰的 N3 品质整装，这个产品是卖的最好，是客户选择最多的。
1: 嗯，
0: 因为啥呢？因为它性价比高，它能覆盖业主的大多数的装修需求啊，既能达到材料好，又能达到落地漂亮啊，效果好，又能达到一个环保，所以说这个产品性价比是极高的。那么我们这个 N3 整装呀，它的包含项目呢，你简单理解就是它就是包工包料的，就是一个，拎包入住的一个产品。
1: 对，
0: 你家的这个，你像全屋装修，客厅、餐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全屋空间都给您装。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你像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的工人施工啊，我们都给您包含了，这工人您不用操心啊，我们都是专业培训我们这些金牌的这些施工工人的。装修材料呢，你像主材辅料也都有，像瓷砖呀、地板、厨房橱柜、全屋木门啊、卫生间的卫浴洁具、智能马桶，这些也都有我们包工包料的 N3 整装啊。这个产品呢，线下门店我们现在的销售价格是159,900。
1: 嗯，
0: 啊，这是线下门店销售价159,900。今天叶之峰装饰来到节目上，给听众小伙伴有一个广播专享的店庆的优惠福利，就是节目时间段，我们从5点到5点半这个时间段征集10套店庆装修样板间。大家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价格补贴29,000元，啊，不是原价159,900吗？今天节目前10位拨打电话报名的听众小伙伴，可以享受到包工包料的 N3 整装，价格直降29,000，做到折后也就是13万块钱。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再赠送给您6项优惠，啊，价值84,000多块钱的6大超值优惠。剩下的时间，我就给大家把送的这些优惠，这84,000多块钱是怎么来的，对吧？我们不可能在这胡说八道，我们给您讲明白，这84,000多块钱，这6大优惠是怎么构成的。
1: 嗯，
0: 您听完之后，仔细听听，觉得它值还是不值？值的话， 您再打电话报名啊。

0: 后呢，我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809-1099，400-809-1099，大家想要参加啊电庆的这个样板间征集活动的，可以打电话来参与进来。然后呢，这个赠送了这84000块钱的优惠吧，一共是有6项优惠。第一项优惠呢，是我们送您20000块钱的家具通选券。因为我们 N3 整装给您做的是硬装包工包料啊，带着厨房卫生间全套的，但是大家肯定需要买家具呀，那么我们送您20000块钱家具通选券，您用来选择您家里的餐桌餐椅茶几啊、床垫这些啊，沙发您不用选，因为一会儿其他的优惠咱还有一套沙发呢哈，送您20000块钱家具券，您根据您家硬装风格选择你喜欢的家具就行。品牌呢都是大牌的，给你两个品牌选择，一个呢是顾家的家具啊，顾家很出名的，咱就很有名的，咱就不过多强调了。另一个呢是我们的慕斯他家的话呢，床垫很出名啊，就是床垫很好。然后呢，两个品牌您进行一个选择就行啊，可以看看自己家的一些款式啊，选哪一些。反正第一项优惠就是送您20000块钱的家具券，第二项优惠呢，是牵扯到了大家很多朋友啊想做定制衣柜这块的需求，那么全屋定制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因为你像现在呢，大家卧室咱就拿这个衣柜来举例，以前呢好多朋友家里都用这种成品的衣柜，因为觉得方便啊，再就是呢价格可能便宜一些，但是呢这两年大家随着一个品质提高吧，或者说怎么样的，大家觉得成品衣柜啊现在用的越来越少了，因为成品衣柜大家反映都是容易藏灰啊，再就是成品衣柜到不了顶吧，顶上大家都愿意塞点被子呀，塞点这个一些杂物，显得家里很乱。再就是成品衣柜呢，它款式比较单一不好看，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对于这个板材呢不太放心，那么这两年呢大家都是做全屋定制做的多了一些，但是全屋定制呢它不便宜啊，但凡是个品牌的啊，环保等级这种 E0 ENF 级别的这种定制，它价格都是1000多。你就拿志邦这个定制品牌来讲，市场价就是1299到1599一平方，那么我们就按它1200块钱一平，如果你家是三居室，那你做三个卧室的衣柜大概需要，你就按做20个平方，那么你就要花24000了。那么我今天给你的第二个优惠，不用你花24000，我们只需要花9999，我们叶之峰能给你做20个平方的志邦全屋定制，志邦品牌的，这一下又给你省了14000块钱。第三个优惠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沙发，您不用考虑了，我们本周刚刚争取下来的优惠，单独赠送小伙伴啊，赞助你们一套价值30000块钱的明星同款的沙发，品牌呢是顾家的品牌，顾家家居，型号呢是赫兹 S9， 新品上市的啊，它这个是赫兹从 S1 到 S9 今年刚出的，智能带6大点位的按摩沙发，然后呢啊是无铝同款，现在网上很火，因为顾家家居它是全国呢都有线下门店，他们都有线下在卖的，这个沙发呢就是30000块钱，但是呢你说让大家花30000块钱买沙发，您肯定不愿意花那么多钱，或者说即使您想买一个好点的沙发，可能你的预算30000也觉得太贵了，但是这一次叶之峰的 N3 整装，我们送你一款啊，送你这一套30000块钱的沙发，这个沙发很好看啊，它是能搭配这种现代风啊也行，这种极简风啊也行，或者说法式奶油风都行。我看它卖的比较好的是那个黑色，就是黑色的这一款，这个颜色是黑色的，就是特别的，就是方方的那种感觉，就很慵懒啊，一看也很舒适。然后这个沙发我们是送你的30000块钱的啊，顾家品牌的按摩沙发。然后第四项优惠呢，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基础工程的一个终身保修权益。因为你像咱们国家要求的水电质保呢是2年，防水呢不能低于5年，这次我们29周年的电庆送你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后期给你这个装修啊维修这一块给你省老多钱了。第五项 优惠呢是送给大家一项施工的权益啊，就是送给你全屋的墙面冲金打点及挂网工艺。这个得给大家详细说说什么意思啊。挂网工艺呢，就是在墙的基层挂这种网，挂网的作用呢，就是防止后期墙面出现开裂现象。那么全屋的墙面冲金打点，给墙做冲金打点的作用是为了把墙做得更平整，因为你后期墙需要刷漆，需要做定制柜子，你如果不做墙面的冲金打点，你如果后期安定制柜它不平的话，它会出现缝的啊，后期也容易出现很多的发霉问题。所以说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和挂网现在好多的家庭都会用到这项工艺。但是呢好多公司去做这一块吧都不便宜，市面上基本上你像你100平的房子做全屋的墙面冲金打点和挂网差不多就是10000块钱。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周年庆免费送啊，送你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和挂网，
1: 对，
0: 又给你省10000。第六大优惠就是主材升级，原本我们套餐里边的瓷砖是80×80的方砖，这一次免费让你用大砖。因为现在好多新房子的客户哈、啊，客厅都是大宽厅，你铺那种方砖80×80的，肯定很多朋友觉得尺寸太小了不好看不大气。那么我们这次免费给你升级成1米5×75的大砖，让你免费用，什么花色纹理您任选就行了。这六大优惠啊，价值84000块钱，这是我们周年庆给到今天节目上广播听众的优惠。其实你算算哈，装修的原价我们的 N3 整装包工包料159900。你就单说这个产品它的价格其实也不算贵，因为好多朋友装修预算可能就带个这个钱。但是今天如果说你在我们节目上打电话报名，我们参加征集样板间这个活动，电庆啊征集样板间这个活动，价格我们给你直接29000，那么就相当于是13万。13万呢我们再送你84000多块钱的这些优惠，有家具呀，有这个定制呀，有这个质保权益啊，送你全屋这个冲金的这项施工权益啊，包括升级大砖，你算下来装修也就在这峰花了个5-6万块钱。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装修品质一点也没打折扣，辅料大多数还是德系进口材料，啊，主材呢也都是我们的家喻户晓的这种知名大牌。所以说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你今年或者说明年要准备装房子，或者说你近期呢就要装修了，你一定要听到我这场节目，打个电话报个名，详细了解了解，看看合不合适。因为我们报名是免费的，打电话咨询啊，免费的。想参加这个店庆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拿起手机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装修报名电话。
1: 对，
0: 400-809-1099，400-809-1099。直播节目10分钟不到就要结束了，过了这个直播节目点我们是享受不到这些优惠的。朋友们啊，都是广播直播节目的，就是直播节目的专享优惠这些啊。
2: 是的啊，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那现在我们所剩的节目时间已经不多了啊，就像刚才文兵所说的，我们现在来拨打电话就是为了来抢占咱们现在的优惠名额，因为咱们的活动时间有限，名额也有限啊。您抢占之后呢，不是说咱立马要第二天去签约才能享受这个优惠，而是呢给到您足够的时间，让您呢在2年之内都可以去啊，您去对比啊，去了解咱们的这个各种福利情况啊，一些工程细节啊等等，甚至您还可以到这个现场的工地去看一看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一个福利，同时呢还可以预约工作人员免费的上门量验房啊，而且呢还给您出具3套平面设计方案，这些都是免费的啊。所以先来拨打400-809-1099，先打电话再来享受咱们的优惠。
0: 对，包括说咱听众朋友有一些可能准备下半年装修的，现在这个店庆活动就算是春季我们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收尾了，这就是优惠反正最后一波了，在几天店庆活动就彻底结束了。您听到我们的节目，尤其是你想下半年装修的这些朋友，我建议你别再等了，你可以先拿到这一期店庆的优惠，然后呢你后续持续关注着我们的一些活动动态，
2: 对，
0: 看看哪一个更合适一些。因为装修呢，你像叶之峰做

0: 店庆活动吧，一年就这么一次。29周年，这是集团的店庆活动，
1: 嗯，
0: 有一些优惠呢，都是集团的一些补贴。所以说呢，你单看这次的优惠力度是很大的，你不用管是什么活动，这次优惠力度给您做的是很大的。所以说呢，无论您是毛坯房装修，还是旧房子要翻新，大家2年之内要装修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先抢占我们前10位啊。听众朋友报名的专享优惠，
1: 嗯，
0: 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然后我再回复一下大家关心的比较这个问的比较多的几个问题啊，就是店庆这个活动，包括说我们这个 N3 整装，好多朋友在考虑说我这个面积啊可不可以参与啊，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您的这个房屋面积啊，建议是在70-80平到140-150平之间的，这种2居、3居、4居室，啊，选择我们的 N3 整装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你如果是大平层啊，或者说别墅啊，可能说这种整装呢，并不一定能满足您所有的一个需求，可能说您个性化会更丰富一些。
1: 嗯。
0: 那么对于套一的房子来讲，我们送你的这些家具呀、啊。啊，就单着套30000块钱的沙发，您可能放家里都显得很拥挤。
1: 对，
0: 所以说呢，也是不太适合的。啊，70-80平到140-150平之间的朋友啊，可以放心的来报名。包括很多朋友说哪里的房子啊，你们可以服务呀？啊，我寂寞的可不可以做呀？啊，我是莱西的可不可以报名啊？只要您家是属于青岛地区，咱们都可以来报名。你像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即墨、黄岛。胶州、胶南、平度、莱西这些地方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来了解我们的叶之峰的店庆活动。
1: 对，
0: 但是如果您是外省的，或者说这个别的城市的，
1: 嗯，
0: 那我们给你服务不了啊，那么我们给你服务不了。然后呢，咱们刚才提到的所有优惠，你像到店看装修免费送的399的乳胶枕，包括说我们原价159900的这个 N3 整装，现在降价29000，并且再给您赠送84000块钱的超值优惠。所有提到的优惠啊，刚才我说的那6大项优惠，大家不用担心啊，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1: 嗯，
0: 不是说我送你20000块钱家具券，就没法再送你这30000块钱的顾家的明星同款的按摩沙发了。6大优惠都可以叠加，20000块钱家具券。全屋定制啊，给你省14000，送30000块钱的按摩沙发，包括质保基础工程的这个终身保修权益呀，送全屋墙面施工打底和挂网工艺，以及大砖升级，通通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1: 对，
0: 并且咱们只有提醒一点，只有一个方式可以参与。你想拿到这些优惠，你必须要在15:30之前打进来电话，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你不打这个电话，您直接去门店，没这么多优惠。叶之峰所有的宣传渠道，广播优惠我们给的是最多的，
1: 嗯，
0: 所以说广播听众您可以放心来报名。
1: 没错。
0: 再包括还有一些朋友可能现在呢不着急装，可能得明年才装修呢，或者说下半年，我想先了解了解我们家的户型设计。您只要想了解价格，想先看看方案看看设计的朋友哈，我们在直播期间打电话都能享受到5项免费服务，
1: 嗯，
0: 免费上门验房，免费上门量房，免费房屋的声光水汽检测，免费户型规划，以及免费2套平面设计方案。大家完全可以先看看方案，我们给您先出出价格，您可以先了解着，一分钱不用花。打电话400-809-1099，
1: 嗯
0: 啊，我也看到后台已经现在有3位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这应该是最早的，
1: 嗯，
0: 他们的情况呢分别是，市南区这位朋友的面积呢是125平，客户来电报名广播活动，是旧房想要改造一下，想了解一下装修的具体花费啊。第二位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呢是我们的李沧区，建筑面积143平，客户毛坯房，听广播进线咨询店庆活动，询问可以上门量房做设计吗？啊，毛坯房风格暂无具体需求，可以上门量房给您做设计方案，稍后有老师具体联系您。这位李沧区的朋友，
1: 嗯，
0: 还有一位小伙伴呢，是我们的这个城阳区，建筑面积80平，客户老房翻新，想了解一下活动的优惠价格，请老师具体联系。稍后有老师具体和您沟通咱的需求啊。然后呢，

0: 节目时间我们就是十个名额，大家伙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啊，想要报名参加活动的，可以先拿起手机来拨打400-809-1099。
1: 嗯，
0: 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遍，就是现在五月中旬了，已经到了这个春季装修的末尾阶段了。可能有很多朋友呢，现在呢还是在了解的一个阶段，但是今天这场节目给您带来的价格优惠一定是很大的。你想装修省心，想省钱，想找一个靠谱的大公司来装，叶之峰您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节目上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原价159,900的装修啊 N3 整装包工包料，现在价格直降29,000，并且额外赠送84,000多元的超值优惠。
1: 对，
0: 20,000家具券、30,000块钱的电动按摩沙发以及3项电竞权益卡，抓紧时间先报名，400-809-1099。2年内要装修的朋友可以先进行咨询。
1: 嗯，
0: 400-809-1099。
1: 是的，最后的时间啊，400-809-1099，400-809-1099，赶紧来拨打电话，周末就可以预约到店来看看咱们的装修情况。好的，也感谢文斌做客，拜拜，
2: 拜拜。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Hi 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2: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3: 本周第五位，严子《太懂事没人疼》，作词马晓慧，作曲冯光。

0: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on Radio。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3: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4: 本周第5位，严子《太懂事没人疼》，作词马晓慧，作曲冯光。

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汇聚青岛本土原创音乐最强音。如果没有你。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Final Radio

0: 是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里没有台本，只有真车间、真仓库、真谈判桌。几个直击要害的问题，让企业家当场拆解行业的里子与面子。生产线旁坐下来，聊的是拍过的板、摔过的坑、转过的形，不绕弯子，不端架子。生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拉上合作伙伴、老员工，听他们说说台面下的真心话。
1: 我是徐健，我听过凌晨三点工厂机械的轰鸣，也见过企业家关掉镜头后偷偷抹眼泪。此刻我不在演播室等你，我要带你走进车间、仓库、谈判桌，去听那些镜头外的真话。
0: 轻商故事，每个青岛企业家的商业真人秀，不讲虚的，只讲真的。每周六，青岛交通广播13点，青岛文艺广播18点，青岛音体广播18点，广播收听视频号同步呈现。讲好轻商故事，弘扬企业家精神。
1: 本期节目嘉宾：青岛市工商联执委、青岛市浙江商会会长、青岛西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何胜忠。现在我们在青岛市电梯市场的份额能达到多少？
2: 我从97年来，我们这个公司现在销售的电梯3万多台了。
1: 3万多台，整个青岛的这种电梯的保有量能达到多少？
2: 青岛现在应该12万多了，到年底估计能接近13万台。
1: 那我们这个体量实际上占到这个比重还是很大的。
2: 对，占有率还是可以的。
1: 97年，你刚才提到了。
2: 对，
1: 当初为什么要来青岛发展？
2: 97年呢，我们杭州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我是作为第一任的分公司经理到这里来筹建。
1: 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
2: 青岛当初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告诉我，一个大连，一个青岛，让我选。
1: 那你选？
2: 我来看看。我想青岛已经很漂亮了，大连总是远嘛，说近一点好，所以就留到了青岛。
1: 其实你看，刚来青岛的时候要开拓一个新的市场啊，包括您后来在自己创业初期，我相信万事开头难，那个时候的情景还能记得住吗？
2: 这个应该说记忆犹新啊。97年刚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名不见经传。这个卖了9个多月的电梯，一台卖不出去。
1: 特别是9个多月一台卖不出去。
2: 对，特别是我原来是个技术员嘛，技术员嘛也不懂营销的套路啊，价格也会报错。这个刚来的第一年还是很艰辛的。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跟我孩子讲讲，一天1块钱买2个火烧，中午一个，晚上一个。因为干不好要回去坐冷板凳喝白开水的，就必须要干好。出去的时候要准备好几个方案呢，万一去找他，他说定。

0: 掉了怎么办？所以后面就不能一句定掉了就回来了，那么就后面要准备第一个版本是什么？见不到老板，见不到一把手怎么办？从基层怎么往上公关？啊，他见到了，他又把你拒绝了，又怎么办？哎呦，晚上要准备好几个方案呢，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都是。
1: 那对于一个技术员出身的您而言，这挑战太大了。
0: 对，当初确实难度挺大的。
1: 哎，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电梯已经定好了，怎么办？有什么预案？
0: 定掉了嘛，我们就首先问他付定金了没有？没付定金就有可能嘛。
1: 就是尽一切的可能，
0: 对，
1: 去把握住这个客户。
0: 对对对，特别是我现在记得很清楚的是，这个海洋研究所这个所长是个院士啊。98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业务员见不到他的呀。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告诉他电梯应该怎么采购，一台高质量的电梯需要从设计、制造、安装、服务、用户的合理使用全流程保证了，才能够让这部电梯高质量运行。然后再给院的院士建议电梯该怎么采购。哎，这个院士看了以后就叫他的一个副所长见我，就这一封信就卖出两台电梯，那是98年。
1: 哦，天哪，就是为了把这个合作达成写了一封信
0: 对
1: 给对方。
0: 对，又见不到他嘛，这个院士呢，我们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要见个领导见不到的。
1: 天哪，你这是卖产品吗？简直是写了一部行业规范相关的要求。
0: 因为我搞技术出身的，
1: 都了解这个信息。
0: 对对，我把这个电梯给设计注意什么，制造注意什么，安装注意什么，服务注意什么，客户如何合理的使用。
1: 哎，我觉得当时为了把这种合作达成真的是下了不少功夫。后来的话基本上就是慢慢的在青岛深耕，也打开了青岛的市场了。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饱和，我发现我们现在整个产业的布局也发生了变化，就是从传统的这种电梯安装到这种多元价值服务的综合性企业。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0: 这个呢，因为任何一个企业它日子好过的时候，没有人会去革自己命的。就是因为整个宏观经济，整个房地产的形势，这个因为我们电梯和房地产息息相关，房地产市场萎缩了，电梯就需求就小了，是吧？特别是这几年高速发展，全国电梯的总量已经超过1200多万所以这个后市场还是很庞大的。目前制造企业有上市公司的，后市场还没有一个上市公司的。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聚焦后市场啊。刚才讲到了经济形势不好嘛，那我们就整个公司发展战略要调整，我们就把它整个公司聚焦在两旧一新，新梯市场还是有的，这增长率下滑
1: 增啊。
0: 那么旧梯呢，就是有旧市场，老旧电梯的更新，还有老旧小区的
1: 加装
0: 电梯。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从18、19吧，就开始聚焦两旧一新市场了。
1: 目前来说的话，这两旧一新的市场整个发展的状况怎么样？
0: 因为这个行业出现了变革了嘛，后市从新梯市场来讲萎缩了，但是后市场和两旧市场启动了以后呢，那么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创新。特别原来这个后市场啊，我们基本上当它是一个辅助功能，不会盯上它的。
1: 它的体量相对而言会比较少，
0: 因为它新梯市场呢，一部电梯10几万、20几万、30几万。
1: 对，
0: 维保市场一部电梯的一年只有3000块。
1: 哎呀，这个差距太大
0: 了。差距太大了，所以我们就做新梯能做好几个亿，服务的话，就量产的太小了。服务市场就是我们基本上当它是一个功能。你服务的好，后期才会
1: 配套而已。
0: 对，客户才会连续采购。
1: 那现在问题是我们。

0: 我们要有创新，任何一个现在都说内卷嘛，
1: 嗯，
0: 你如果说单一的产品竞争，一定是价格竞争。任何一个产品，你如果说不去从价值提升、技术提升、模式创新方面去思考，一定是单一的产品竞争。单一的产品竞争就是价格竞争。所以我很推崇我们那个张瑞敏主席讲的，未来的一个市场啊，产品一定会被场景所取代的，行业一定会被生态所覆盖的。所以我们这个坐电梯的人，如果说仅仅还想着将来靠个价格去拼个服务，那么我相信将来会，因为人工成本会越来越高，
1: 嗯，
0: 我相信这条路一定是个死胡同，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服务要去创新，要想办法让客户少花钱享受好服务，买到好东西，同时还要帮物业帮客户去做增值，这就是我们未来电梯的科技化驱动，未来电梯的智慧化和物联网的驱动。这个我们你们可能平时不关注这个电梯啊，电梯这个物联网它就有五个客户。第一，政府端，政府要利用物联网，他要把这个电梯要监管起来。第二个是物业端，物业我们这个电梯在这里面，比如说写字楼这个单元里面，这个栋楼不是年轻人或者是电商，他可能十点上班，另外一栋楼可能另外一个几层楼，他们可能是八点就要上班。
1: 嗯，
0: 物业端我们就要能够捕捉这些数据，就能够去为这个电梯的服务，就能给业主给这个办公人员提供不同的服务。
1: 嗯，
0: 他上班时间那我们不能去搞卫生圈，
1: 嗯，
0: 是吧。第三个呢就是电梯里的乘客，电梯里的乘客你包在楼宇里面是办公人员了，在住宅小区那我们就可以提供康养和教育的场景。还有一个客户呢就是维护公司，我刚才讲了服务公司没有一个上市公司，这对未来有，对我们这些从业电梯，我搞了30多年电梯了，如果说能搞出一个电梯后市场的上市公司来，这也是我们的梦想。
1: 嗯，
0: 啊，
1: 空间还是很大。
0: 对，还是很大。这个就是厂家，所以电梯有五个客户端。
1: 嗯，所以说这个后市场虽然目前而言从原来的这种体量和这种服务模式而言可能相对而比较单一，又或者说它的这种产值偏小，但是如果说把所有的这种场景都搭建起来，那可以做的事情和可以提供的服务无论是种类还是质量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0: 是的。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些写字楼里面一到高峰期，上班时间、下班时间、中午吃饭时间，这个电梯都不够用的。
1: 嗯，
0: 但是呢现在的电梯的派梯功能都没实现，
1: 嗯，
0: 电梯的这个高效性啊就体现不起来。
1: 嗯，
0: 还有呢写字楼里电梯实际上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讲它会发电的。
1: 嗯，
0: 以前发出的电都变成热能消耗掉了，现在我们还可以用能量回馈装置或者用储能装置，
1: 嗯，
0: 把发出来的电储存起来，甚至还可以利用峰谷差价还可以来赚钱。这些事情以前都想都没去想的，现在这都是我们电梯行业的创新性产品。
1: 嗯，哎，确实这样一想的话很多应用的场景变得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你包括你看你刚才从2010年开始去涉及两旧一新，那目前它这个尤其是它的这后市场这种服务的内容，它提供我们的产值的比例是不是在逐年上升？
0: 是的，是的。
1: 现在两者之间能占到一个什么样的？
0: 应该还没到交叉期。
1: 嗯，
0: 这个交叉点在新梯下来，服务市场上来，交叉点我们估计应该是3年后。三年后。
1: 嗯，
0: 这个在国外啊，没有这么大的新梯市场的，在国外基本上是靠服务赚钱的。国外的电梯企业基本上是靠服务来赚钱的，
1: 嗯，
0: 新梯它量太小了，
1: 嗯，
0: 但是在国内呢，基本上是靠新梯赚钱的，服务现在竞争内卷，压力太大了，
1: 嗯，始于电梯，不止于电梯，
0: 始于电梯不止于电梯呢，这个是我们在行业，特别是我刚才讲到了。 电梯后市场如果单一产品

0: 竞争肯定是没有未来，所以我们要创新模式，啊，要在电梯的基础之上，往上下游去，功能上往上下游去发散，
1: 嗯，
0: 产品在技术上要去做创新，
1: 嗯，
0: 模式上要去创新，
1: 嗯，
0: 啊，就是所谓的死于电梯，通过这个电梯，我还要赚康养的钱，我还要赚教育的钱，我还要赚储能的钱，我还要赚将来楼宇的智慧化的钱，就是你一栋楼宇要去更新，它不仅仅是一个换个电梯换个空调，不仅仅把它当作是一个交通工具，从智慧楼宇我们要从智慧电梯、智慧能源、智慧空调、智慧水务所有的场景我把它生态化，我将来为这一栋楼的招商可以产业招商，我可以为这栋楼里面的企业群体赋能，也可以为这栋楼所有的办公人员提供情绪价值。刚才讲到了轿厢里面，你点个外卖，以前你要下去拿的，以后我的电梯我就可以把送到你的工位上来的，这些都是未来我们创新的方向。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死于电梯，不止于电梯。
1: 这边写着传承浙商。
0: 对，我们商会是2009年开始筹建的。
1: 嗯。
0: 这个第一届第二届的会长是上官光熙，
1: 嗯，
0: 第三届第四届的会长是孙建华，
1: 嗯，
0: 我是第五届的会长，
1: 嗯，
0: 去年12月18号换届的，
1: 嗯，
0: 啊，相当于第三任第五届。
1: 嗯，您是怎么来理解商会的？
0: 商会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了，
1: 嗯，
0: 它实际上是一个平台。
1: 嗯，
0: 商会有好多人就说，哎呦，加入商会有什么意义？
1: 嗯，
0: 首先我们就要来分析这个商会它到底有什么价值。
1: 嗯，
0: 商会我个人觉得啊，每反正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认识。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商会首先你要理解它有什么功能。
1: 嗯，
0: 你比如说商会有它的统战功能，商会有它的维权功能，商会有它的桥梁功能，商会也有它这种其他为会员服务的功能。
1: 嗯，
0: 啊，所以商会功能强大了，你商会的价值就强大了。
1: 嗯，
0: 商会我们始终坚持呢，要服务政府、服务产业、服务会员，所以这三个服务的能力就取决于我们会员处的能力，所以会员处要强化我们的功能，我们的商会的能力就强了。
1: 嗯，你看随着这种在青岛创业这么多的经历，我们浙商在您看来他们的这种创业的选择也好经历也好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因为我看到现在正在我们旁边的这面墙写着新时代浙商精神
0: 啊。这个刚才讲了嘛，这个从多元的角度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认识啊。
1: 嗯，
0: 我们浙商传统的浙商不是在说要弘扬四千精神。
1: 嗯，
0: 啊，这个是李强总理讲了四千精神的话，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讲四千精神。
1: 嗯，
0: 那么现在的浙商和以前的浙商有什么差距？我们除了要传承他以前那些吃苦耐劳的精神之外，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与时俱进，
1: 嗯，
0: 要不断的去学习，
1: 嗯，
0: 啊，要把真正的现在的

0: 我们商会，我们商会。
1: 我们不仅仅是自己商会这个会员企业小圈子玩玩。
0: 嗯。
1: 我们现在本届商会有一个设想呢。
0: 嗯。
1: 要跟我们广大的浙商，温州商会、宁波商会、什么绍兴商会、乐清商会
0: 联动，
1: 我们都要融合起来。啊，我们还不仅仅是浙商玩，我们还要和福建商会、江苏商会都要去联合起来。我们也不仅仅是商会之间有关联，还要和协会和产业协会要关联。
0: 嗯，
1: 啊，这样子呢，就是我们的会员们啊，就能够通过走出去融合，接触到更多的企业，啊，有更多的商机，也能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0: 您觉得未来从企业的角度，包括从整个电梯的行业而言，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1: 电梯行业，我们除了传统的新梯产品之外，嗯，啊，我们在后市场方面呢，会有很多的创新。
0: 嗯，
1: 特别是今年下半年条例修改完了以后，
0: 嗯，
1: 我们会在按需维保上，在电梯的这个托管模式的创新下，
0: 嗯，
1: 特别是因为现在总局要倡导电梯公司啊，
0: 嗯，
1: 能够长久主义，
0: 嗯，
1: 啊，特别是有好多住宅小区这个物业费都收不上来，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确保安全，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总局倡导我们要去探索一些长期，
0: 我们商会，我们商会，
1: 我们不仅仅是自己商会这个会员企业小圈子玩玩，
0: 嗯，
1: 我们现在本届商会有一个设想呢，
0: 嗯，
1: 要跟我们广大的浙商，温州商会、宁波商会、什么绍兴商会、乐清商会
0: 联动，
1: 我们都要融合起来，啊，我们还不仅仅是浙商玩，我们还要和福建商会、江苏商会都要去联合起来。我们也不仅仅是商会之间有关联，还要和协会和产业协会要关联。
0: 嗯，
1: 啊，这样子呢，就是我们的会员们啊，就能够通过走出去融合，接触到更多的企业，啊，有更多的商机，也能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0: 您觉得未来从企业的角度，包括从整个电梯的行业而言，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1: 电梯行业，我们除了传统的新梯产品之外，嗯，啊，我们在后市场方面呢，会有很多的创新。
0: 嗯，
1: 特别是今年下半年条例修改完了以后，
0: 嗯，
1: 我们会在按需维保上，在电梯的这个托管模式的创新下，
0: 嗯，
1: 特别是因为现在总局要倡导电梯公司啊，
0: 嗯，
1: 能够长久主义，
0: 嗯，
1: 啊，特别是有好多住宅小区这个物业费都收不上来，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确保安全，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总局倡导我们要去探索一些长期主义的这种产品和创新，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未来这个电梯市场上呢，就是我们肯定会植入科技创新，植入保险创新，就是电梯它不仅仅是自己一个服务上的事情了，会和保险关联，会和物联网关联，甚至我们现在刚才提到了，我们甚至还想着打造后市场的上市公司，原厂家都倒闭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得要想办法，要有企业家的担当，要做好这些兜底的工作，但是呢，有好多人是躲着的，他就怕，哎呦，这个体制，这个有风险有隐患，这个钱又收不上来，不去碰。但是你不去碰这些东西怎么办？现在你比如说，这次超长期国债支持设备更新，是国家在支持。国家支持的本意是想拉内需、促经济，但是从行业管理来讲，你首先这个安全的底线要保住的，是吧？
0: 嗯。
1: 所以我们想的就是这些存在安全隐患的电梯，我这个公司怎么去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我要通过我们的技术保障，或者是通过。

0: 封保障，或者说随着年份到了以后，我要把它更新，提供资金的支持，要消除这些行业的隐患。
1: 嗯，可能这更多的就是一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担当。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就是在西海岸成立的这个研究院。
1: 嗯，这是一个工业研究院，
0: 对
1: 吧？嗯，你看，确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小区啊，也会出现就是电梯年久失修，或者说这个电梯的原购买单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0: 对对对，
1: 也很正常。
0: 对
1: 这种情况，
0: 对，
1: 确实也比较棘手。
0: 对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商会当时想那个以商养会的一个创新，成立了一个浙江商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 嗯，
0: 那这个刚才给你们汇报到的，这个就是我做秘书长的时候，
1: 嗯，
0: 我做秘书长的时候跟
1: 提出来的什么内容？
0: 对对，青岛浙江商会呢，这几年呢，应该说在工商联的指导下，取得了不少的荣誉。你看我们这么多的荣誉榜，啊，因为全国四好商会这是我们最高荣誉了，我们连续多年获得了这个四好商会。
1: 嗯，
0: 我们商会也是在坚持。党建引领，坚持四好商会为抓手。
1: 嗯，
0: 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以服务见长的，要打造成以服务见长的、具有品牌能力的、具有造血能力的、多元价值的一个平台，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2: 这里没有台本，只有真车间、真仓库、真谈判桌。几个直击要害的问题，让企业家当场拆解行业的里子与面子。生产线旁坐下来，聊的是拍过的板、摔过的坑、转过的形，不绕弯子，不端架子。生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

0: 不端架子。生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
1: 谈判桌，去听那些镜头外的真话。谈判桌，去听那些镜头外的真话。
0: 只讲真的。每周六，青岛交通广播13点，青岛文艺广播18点，青岛音体广播18点，广播收听视频号同步呈现。讲好轻商故事，弘扬企业家精神。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3: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0: 听那些镜头外的真话，谈判桌却听那些镜头外的真话，
1: 只讲真的。每周六，青岛交通广播13点，青岛文艺广播18点，青岛音体广播18点，广播收听视频号同步呈现。讲好轻商故事，弘扬企业家精神。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4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4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3: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Summer Radio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3: FM91.5 Simon Radio。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5: 不会。

0: 时间，气场全开，通行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中疾控专家提醒各位的是，注意警惕麻疹疫情的输入风险。麻疹这个词可能您觉得是已经成为历史了，好像是已经很久没有人再提起这个病了，但这个疾病呢至今还是威胁着人类的健康。那春季呢是麻疹发病的高峰季，那么近期呢多国出现了疫情，中疾控专家提醒要警惕输入风险。2025年麻疹报告病例前十位国家当中呢，有六个国家是与我国接壤的，所以我国面临较大的疫情输入风险。同时呢，我国在个别地区也出现了局部疫情上升或者是小范围聚集性疫情的情况。针对目前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和个别地区存在的防控隐患，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加强常规免疫接种工作，督促常规免疫薄弱地区加强免疫疫苗的以及相关的这个补种和查漏。麻疹呢其实不是小红点那么简单啊，有人说这个不就是很简单一种病吗？我们简单的说一下，麻疹呢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以发热出疹为主要表现的一种急性呼吸道的传染病，它的传染性是极强的。

所有没有接种过含麻疹成分疫苗或未感染过麻疹病毒的人呢，都有可能感染后发病，特别是儿童群体是易感人群。如果适龄儿童没有及时全程的接种疫苗，学校、幼儿园一些人员密集场所一旦有感染者出现，就会引起聚集性的疫情。它的传播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狡猾，那么它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在相对密闭的空间内，可能会通过像气溶胶传播，接触被污染的物体也可能会感染病毒。麻疹是目前已知传染性最强的疾病之一，典型症状就是烧三天、出三天、退三天。很多人一开始会把它的早期症状误判为感冒，或就是普通的感冒啊，过两天就没事了。烧三天就是它的前驱啊，大概是持续2到4天，患者会出现高热，超过39度的高烧，咳嗽、流涕、结膜炎、畏光、流泪等症状。这个时候。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2: 本周第五位，严子《太懂事没人疼》，作词马晓慧，作曲冯光。

0: super duper high。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2: Same Radio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un Radio，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呵，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

我想当 rapper 画家，又是市场一场。可惜这么想的人我身边就有仨，父母无休止的争吵。

0: 人。
1: 我想当 rapper 画家，就是市场局长。可惜这么想的人我身边就有仨，父母无休止的争吵。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音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 91.5 Family Radio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穿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 Simon Radio 91.5

0: 大家好，我是奇玉，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亮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凌晨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不起。
1: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包包免费送礼品，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u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0: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
3: 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4: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3: 叫醒你的耳朵。

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对突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我们今天首先关注的是各位您所使用的密码。你的密码大家知道吗？可能两秒钟就被别人破解，在这儿为您做重要提醒。很多人呢，为了图方便，或者说为了防止自己密码会记错，会把自己家的任何密码呢都设置成12345 6啊，或者是6个0 6个1 6个8 6个6这样一些简单的组合，或者是您的生日，或者是名字拼音等保密等级较低较弱的口令。而这些弱口令呢，在现代的网络技术方面呢，早已沦为纸糊的屏障。日前，全国首个以科技安全为主题的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在南京正式开馆，记者到现场体验了两秒钟破解弱口令密码的全过程。起初呢，记者设置的开机密码呢是自己名字的汉语拼音，共6位字母，结果呢只用了两秒钟就被对方成功的破解。随后记者呢又将电脑重新设置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密码，这里面既有大小写字母又有数字，而且呢位数为8位的字符。2个多小时之后呢，破解还在进行当中。专家表示说，如果说办公电脑、银行账号等使用简单的弱口令密码，很可能呢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几秒钟之内非接触式就会进行破解，那么直接远程呢就突破防线了。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消息。某单位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用于联络收信的电子邮箱，但是呢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发现邮箱频繁出现了异地登录的警告，那他随即呢就向国家安全机关反映了这个情况。国家安全机关核查发现，那么这个单位为了方便工作人员使用，将邮箱的登录密码设置为单位对外办公的固定电话号码，而且呢已经超过了半年的时间没有修改，导致了这个邮箱密码呢被境外的黑客所破解。由于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将所有的邮件以及附件长期储存在这个邮箱的云空间，进而出现了这个邮件数据被境外所盗窃。某跨境物流公司位于我国的沿海港口，那么园区内有大量的摄像头用于监控物流的运转情况。这个公司的员工发现，在午休还有夜间，摄像头呢会自己旋转，而且呢会自己聚焦，并且呢直到停靠出港的有关船只。在国家安全机关上门查验的时候发现，这个公司监控系统的管理员账号密码为出厂默认的6个6这样的弱口令密码。在数月之前，境外黑客呢开始了密码的撞库攻击，成功的登录了其监控系统，获得了其操控摄像头的权限。境外黑客通过高清摄像头监控这个目标海关的运行情况，可以说给我们国家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您说一下啊，应该如何设置密码，怎么样做才会更安全。使用复杂密码呢，我们说首先说一下这个密码的长度至少要为8位，同时呢要包含像大小写字母、数字还有特殊字符这样一些非常复杂的组合，来提高密码的复杂度。不使用设备或账户初始密码，或者是常见的弱口令密码。设置完复杂密码之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定期对密码进行更改，避免呢在不同平台及系统使用相同的密码，防止如果说一个密码出现泄露之后，其他系统也可能会出现被连带攻破。青岛市应急广播提醒各位广大的听众朋友，计算机系统还有您个人的手机电脑网络账户通常是具备安全审计功能，可以查询其历史的异常记录，所以呢请大家要定期的检查日志，及时发现账户的异常行为，防止因为密码泄露而导致很多安全数据信息被持续的盗窃。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un Radio

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期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Simul Radio

张杰，我站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唱歌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时光像弦上的剑，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

0: 是梁静茹，记得要打开 Summer Radio。
1: 我们是五月天，加油哦！
2: 我是张学友，有你有我有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快乐时光吧。
3: 我是杨丞琳，冲一杯咖啡，还有更多的好节目等着你哦。

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似诚以待。